0: ꯂꯥꯒꯤ ꯀꯣꯇꯥꯌꯝꯗ ꯉꯔꯥꯡ ꯗꯤꯄꯤꯀꯥ ꯃꯂꯥꯌꯥꯂꯝ ꯄꯥꯎꯆꯦꯒꯤ 140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ꯁꯤꯡ ꯌꯥꯟꯊꯣꯛꯂꯗꯨꯅ ꯉꯄ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ꯄꯥꯎ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ꯙꯔꯃꯗꯤ ꯑꯐꯕ ꯊꯕꯛꯁꯤꯡ ꯎꯕꯗ ꯑꯀꯤꯕ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ꯑꯗꯨꯒ ꯑꯔꯥꯟꯕ ꯊꯕꯛꯁꯤꯡ ꯎꯔꯕꯁꯨ ꯃꯗꯨ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ꯅꯤ꯫ ꯄꯥꯎꯆꯦꯁꯤꯡꯅ ꯈꯨꯟꯅꯥꯏ ꯑꯃꯕꯨ ꯃꯃꯥꯏ ꯆꯨꯝ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ꯍꯥꯏꯔꯗꯨꯅ ꯁ꯭ꯔꯤ ꯔꯥꯙꯥ ꯀ꯭ꯔꯤꯁꯅꯟꯅ ꯍꯥꯏ ꯄꯥꯎꯃꯤꯁꯤꯡꯅ ꯏꯅꯣꯚꯦꯁꯟ, ꯕꯤꯒ꯭ꯌꯥ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ꯎ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ꯑꯅꯧꯕ ꯑꯁꯥ ꯄꯣꯛꯍꯟꯕ ꯌꯥꯕ ꯄꯥꯎꯁꯤꯡ ꯏꯔꯕꯗꯤ ꯈꯨꯟꯅꯥꯏ ꯑꯃꯅ ꯆꯥꯎꯈꯠ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ꯔꯂꯥꯒꯤ ꯔꯥꯖ꯭ꯌꯄꯥꯜ ꯔꯥꯖꯦꯟꯗ꯭ꯔ ꯕꯤꯁ꯭ꯋꯅꯥꯊ ꯑꯥꯔꯂꯦꯀꯔ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ꯚꯤ ꯗꯤ ꯁꯥꯊꯤꯁꯟ ꯁꯔꯨꯛ ꯌꯥꯈꯤ꯫ ꯀꯦꯟꯗ꯭ꯔꯒꯤ ꯍꯥꯎꯖꯤꯡ ꯑꯔꯕꯥꯟ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ꯄꯥꯋꯔ ꯃꯟꯇ꯭ꯔꯤ ꯃꯅꯣꯍꯔ ꯂꯥꯜꯅ ꯇ꯭ꯔꯤꯄꯨꯔꯥꯗ ꯑꯔꯕꯥꯟ ꯁꯦꯅꯤꯇꯦ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ꯋꯔ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ꯒꯔꯇ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ꯗ ꯁ꯭ꯔꯤ ꯃꯅꯣꯍꯔ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ꯃꯣꯠ ꯑꯀꯥꯏ ꯅꯤꯡꯊꯤꯅ ꯇꯥꯁꯤꯟ ꯈꯣꯝꯖꯤꯟꯅꯕ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ꯊꯧꯁꯤꯜ ꯁꯦꯝꯅꯕꯒꯤ ꯃꯊꯧ ꯇꯥ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ꯀꯥꯏꯊꯣꯛꯂꯒꯅꯤ꯫ ꯂꯨ ꯅꯥꯟꯕ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ꯅꯕ ꯔꯥꯖ꯭ꯌ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ꯔꯚꯦ ꯄꯥꯡꯊꯣꯛꯀ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ꯒꯔꯇꯂꯥ, ꯙꯔꯃꯅꯥꯒꯔ, ꯃꯦꯂꯥꯘꯔ ꯑꯃꯁꯨꯡ ꯎꯗꯣꯏꯄꯨꯔꯗ ꯂꯨ ꯅꯥꯟ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ꯟꯅ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ꯀꯥꯏꯊꯣꯛꯂꯤ꯫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ꯀꯨꯝꯖꯥ 2027ꯒꯤ ꯃꯥꯔ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ꯄꯤ ꯑꯦꯝ ꯁꯨꯔꯤꯌꯥ ꯘꯔ ꯃꯨꯐ ꯕꯤꯖꯂꯤ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ꯇ꯭ꯔꯤꯄꯨꯔꯥꯗ ꯁꯣꯂꯔ ꯀꯅꯦꯛꯁꯟ 2,00,000 ꯊꯝ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ꯁꯨ ꯊꯝꯂꯤ꯫ ꯆꯤꯐ ꯑꯣꯐ ꯗꯤꯐꯦꯟꯁ ꯁ꯭ꯇꯥꯐ ꯖꯦꯅꯔꯦꯜ ꯑꯦꯟ ꯑꯦꯁ ꯔꯥꯖꯥ ꯁꯨꯕ꯭ꯔꯃꯅꯤꯅ ꯍꯥꯏꯔꯤ ꯑꯅꯧꯕ ꯏꯅꯣꯚꯦꯁꯟꯁꯤꯡ ꯄꯨꯊꯣꯛꯄꯅ ꯃꯤꯂꯤꯇꯔꯤꯒꯤ ꯇꯧꯕ ꯉꯝꯕ ꯁꯛꯇꯤ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ꯆꯤꯐ ꯑꯣꯐ ꯗꯤꯐꯦꯟꯁ ꯁ꯭ꯇꯥꯐ ꯑꯣꯏꯅ ꯊꯧ ꯄꯨꯕ ꯍꯦꯛ ꯍꯧꯕꯒ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 ꯑꯃꯗ ꯖꯦꯅꯔꯦꯜ ꯁꯨꯕ꯭ꯔꯃꯅꯤꯅ ꯍꯥꯏ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ꯕꯨ ꯃꯇꯝ ꯆꯨꯅꯕ ꯃꯑꯣꯡꯗ ꯃꯄꯨꯡ ꯐꯥꯅ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ꯡ, ꯎꯗ꯭ꯌꯣꯒꯁꯤꯡ,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ꯔ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ꯇꯥꯔꯠꯑꯞꯁꯤꯡꯅ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ꯡꯅ ꯃꯈꯣꯏꯅ ꯐꯪꯂꯤ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ꯒꯤ ꯃꯇꯦ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ꯟꯃꯤꯁꯤꯡ, ꯁꯦꯂ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ꯌꯔ ꯋꯥꯔꯤꯌꯔ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ꯂꯝ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ꯁꯛꯈꯪꯗꯨꯅ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ꯄ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ꯛ 2026ꯀꯤ ꯆꯦꯝꯄꯤꯌꯟ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ꯑꯣꯏꯔꯦ ꯑꯍꯃꯦꯗꯕꯥꯗꯀꯤ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ꯁ꯭ꯇꯦꯗꯤꯌꯝꯗ ꯉꯔꯥꯡ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ꯆꯇ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ꯄꯨ ꯋꯤꯀꯦꯠ 5ꯗ ꯊꯣꯏꯈꯤ꯫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ꯅ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ꯗꯨꯅ ꯋꯤꯀꯦꯠ 9ꯗ ꯔꯟ 155 ꯂꯧ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ꯋꯤꯀꯦꯠ 5ꯗ ꯔꯟ 131 ꯂꯧꯗꯨꯅ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ꯈꯤꯕꯅꯤ꯫ ꯃꯁꯤ ꯊꯥꯔꯒ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ꯑꯥꯏ ꯄꯤ ꯑꯦꯜꯒꯤ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ꯕ ꯑꯅꯤꯔꯛ ꯁꯨ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ꯗꯦꯕꯤꯀꯥ ꯆꯤꯡꯊꯥꯝ ꯂꯩꯔꯦ, ꯗꯦꯕꯤꯀꯥ꯫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ꯀꯣꯟꯁꯥꯈꯨꯜꯒꯤ ꯈꯨꯟꯖꯥꯁꯤꯡ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ꯃꯤꯑꯣꯏ ꯑꯃ ꯁꯣꯛꯈꯤ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ꯕꯟꯒꯤ ꯈꯣꯡꯖꯪ ꯇꯣꯛꯂꯁꯤ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ꯀꯣꯕ꯭ꯔꯥ ꯕꯇꯥꯂꯤꯌꯟ ꯑꯅꯤ ꯃꯅꯤꯄꯨꯔꯗ ꯌꯧꯔꯛꯂ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ꯁꯤ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ꯀꯨꯀꯤ ꯃꯤꯂꯤꯇꯦꯟꯠꯅ ꯀꯣꯟꯁꯥꯈꯨꯜ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ꯇꯦꯛꯇ ꯈꯨꯟꯖꯥ ꯑꯃ ꯁꯣꯛꯂꯦ,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ꯁꯅꯥ ꯂꯩꯕꯥꯛ,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ꯍꯤꯜ ꯁꯣ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ꯑꯃꯁꯨꯡ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ꯐꯣꯡꯂꯤ꯫ ꯕꯟꯒꯤ ꯈꯣꯡꯖꯪ ꯇꯣꯛꯂꯁꯤ, ꯃꯔꯝ ꯆꯥꯔꯕꯗꯤ ꯋꯥꯔꯤ ꯁꯥ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ꯗ ꯕꯟ ꯕ꯭ꯂꯣꯀꯦꯠ ꯇꯧꯕꯤꯒꯅꯨ, ꯋꯥꯔꯤ ꯁꯥ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ꯕꯣꯔꯗ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ꯖꯪꯒꯜ ꯋꯥꯔꯐꯤꯌꯔꯗ ꯃꯄꯥ ꯂꯩꯇ꯭ꯔꯕ ꯀꯣꯕ꯭ꯔꯥ ꯀꯃꯥꯟꯗꯣꯒꯤ ꯕꯇꯥꯂꯤꯌꯟ ꯑ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ꯖꯤꯜ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ꯇ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ꯏ ꯀꯣꯔꯠꯅ ꯄ꯭ꯔꯣꯐꯦꯁꯔ ꯁꯨꯃꯤꯇ꯭ꯔꯥ ꯐꯟꯖꯧꯕꯝꯕꯨ ꯑꯦꯝ ꯌꯨꯒꯤ ꯚꯤ ꯁꯤ ꯏꯟꯆꯥꯔꯖ ꯑꯣꯏꯕꯒꯤ ꯑꯌꯥꯕ ꯄꯤ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ꯟꯁꯥꯈꯨꯜꯒꯤ ꯈꯨꯟꯖꯥꯁꯤꯡꯗ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ꯁꯣ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ꯝꯕꯨꯁꯇ ꯀꯣꯟꯁꯥꯈꯨꯜꯒꯤ ꯅꯥꯒꯥ ꯑꯃ ꯁꯣꯛꯈꯤ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ꯀꯦ ꯑꯦꯟ ꯑꯦꯐ ꯄꯤꯗ ꯃꯔꯥꯜ ꯁꯤ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ꯟꯁꯝꯅ ꯎꯈ꯭ꯔꯨꯜꯗ ꯊꯥ ꯑꯁꯤꯒꯤ ꯑꯍꯨꯝꯗ ꯃꯤꯐꯝ ꯀꯧꯈꯤꯕꯒꯤ ꯄꯥꯎ